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陈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及根菩萨、训慧菩萨愿。

0: 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帅将王公气为出家苦行学道，作师事件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
0: 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缠缚，眼超声闻，必知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即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暖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必应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

0: 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行花无上真正道，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以是超逸性解，名记世界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世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应持坚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说佛国，
2: 超过于彼句数
0: 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厚，则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

0: 受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北迁佛刹，众生心念直不起正觉。我受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一念情不能超过意，那由他北迁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我者，不起正觉。我受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炽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君齐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其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借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不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深悉有心 若不尔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俱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火熏十方世界众生闻则皆修佛行。若不尔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则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应感动虚空诸天成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2: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2: 之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2: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2: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吃饱庄严之际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2: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你愁怨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
2: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战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接应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片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呆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山为雨自然七把黄金为地方广平战斗圣为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2: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2: 亦号净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2: 三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成根。
0: 各自一行，行行相识，亲亲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时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

0: 中岁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万事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操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果是花果，红光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善入烟水流，用户持是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意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观身或意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神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彻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把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2: 色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众宝是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水温雅德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 自然不起风速提升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趣种种。

0: 车光遍满佛土，随设置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劫如斗罗门，
0: 处理其上莫生世子，随逐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不易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及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阿弥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地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昔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自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曾经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
1: 不退转无上菩提。
0: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 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清幽，持心清净，不当成。

0: 种嫉妒，不得贪骗偏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子，当信佛亲女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果，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衣服，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0: 上师愿摄成佛，愿持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返照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慈惠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满足之妙愿，必成如是刹那。师祖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分，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那。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异，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归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阶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增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宁悉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

0: 长不举，顺道无量不苟圣言。
1: 萨迦是第三世复世阿难，罗刹中一切菩萨成见智慧，神通威德
0: 不言满，诸佛密圣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不惑，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二圣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托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圣智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
1: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长远，各圣见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闻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宫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一
0: 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二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得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勤身领悟，以致己具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

0: 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离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异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护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情道灵兽险峻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兽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甚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制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存中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各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有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贵愚痴欲治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沉着后家王生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尽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参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二福德轻灭寿命中尽诸二道归右其名其气在神明央就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某或身心摧摧成寻古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其无者世间人。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利，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分久是美，如户底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自昧，诸生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成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若痛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除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你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难，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欲所迫，或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若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0: 不否，的确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法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幻则是伪若其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袍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
0: 今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恩系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运起西向刚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人即从坐起遍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愿生起三
1: 金刚体为大小
0: 将国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

0: 世间，舍利尼悉故有名称，色悉那堪，皆同一色，犹如皆随迷乱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随明佛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定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那世界宫殿罗冠池林次祭祖文庙金顶
0: 庄严火炉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净瓶之中有主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故有众鸟自虚空借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须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如告弥勒佛，人民有贪嗔者，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电，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遍听一声第四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果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大圣广。自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故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2: 其言智慧不明
0: 智心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是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何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诸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成得其殿宝藏经传
2: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
0: 衣服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自尽成终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犹如圆愿宫殿之想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之大利
2: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 此事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报，则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事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活。

0: 刹和免轮回佛缘，别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生着世乐人间，不怕岁物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领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循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见照，我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而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刹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走佛刹、等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的大力，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以此经终身导思想意念，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惭愧，自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是时，当作广大一切智智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先是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33
0: 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踊跃欢喜，一马为己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尽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弥勒
2: 诸佛如来无
0: 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意可意，能说法，能意难开示，坚固深信，持意难说，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

0: 具被受回补，应群修全。
1: 谁胜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就是不灭，当坚持则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因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是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堕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爱之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身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

拜。起。拜。起。问讯。

0: 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起，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智宏深，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柏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

0: 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伟，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

0: 本性迷途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此乎？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

有根，无造作史，青苔故乡，横吞八戟，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人间。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常住十方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起教阿兰多尊者，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

自性佛道是因尊，自性众生是因度，自性烦恼是因断，自性法门是因学，自性佛道是因尊，自性众生是因度，自性烦恼是因断，自性法门是因学，自性佛道是因。

本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何杂众火炽，愿解八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何杂众有情，愿解八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何杂众苦恨，愿解八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悲。

0: 可托，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异界，如太阿界，恒岸当宣，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因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诚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师中弟子，并是加如来以教奉行诸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生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向在参阅速陀。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宗，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长赐良因，造善净土，无缘。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禧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

0: 在黄色城齐都学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德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去会出家。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一切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立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大 将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请助无量力劫升级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名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微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 此鲁印具足，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道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莲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劫
0: 时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行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2: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2: 若
0: 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
2: 不睡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古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
2: 或要
1: 听法会。
0: 复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称我佛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及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起。

0: 举证皆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过。举证皆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而则过。举证皆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过。举证皆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获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反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一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七属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真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0: 告阿难
1: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0: 七公里得地八。
1: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世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幻弟子
0: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1: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0: 后为长者居士
1: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0: 香，无量世界
1: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0: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化
1: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严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

0: 去无生无灭或未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每天去自那由他佛上
1: 世界明月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持阿僧。

0: 是反映佛家是佛子平等为母弟子经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文佛言则貌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弟子因佛欲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战破苦现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佛陀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佛众生功德善利助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报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生意罗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根中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亦耳归以算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根金枝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声微妙光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周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 应身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畅哀亮微妙合。

0: 亚十方世界因身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万事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古事发火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散入烟水流不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意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观身或意人者温者嫉妒者反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神念体进入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3: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此其极净声，无生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2: 神则善根
3: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悉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悉有见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
2: 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3: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现身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意。愿作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会仪，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3: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3: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方国
3: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中法事
3: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雅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 七宝。

0: 林寺飘花沉气，种种奢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何难关节如到罗门，
0: 处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及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土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曾经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世 心归一。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决意去。

0: 有此心，君君不当；承诺嫉妒不得；贪恋牵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挥师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果；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且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忏花佛牙，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忍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舍身刹为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难比金花无上誓愿，是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满足之妙愿，必成如是刹土。师徒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授权得至清净处， 必无量之寿继承土劫。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异，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归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未遂，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应念其咒，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相继，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咒，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此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死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身教授准身自通，不是常常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真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正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惑，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托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劝法常教会日破痴暗神劝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请求
0: 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地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闻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和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木贤为大木，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善
0: 一旦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界 去，离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
1: 坚持到西方勤
0: 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一切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勤身领悟，以自己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积虑为心愁，使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天竺财物有无同忧，是以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

0: 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弃天莫随随则贫故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己有无相通无得太极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可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情道宁受险峻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解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制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正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弱转向各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
1: 又或交情
0: 忌讳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及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古之，如是之恶助。

0: 人鬼神明祭祀，赤鹿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奉行来世清净。
0: 一人未尽不是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真寻苦疾，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有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灭，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与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事与其中一心之，但见圣见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获获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心，
0: 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忍辱精进，持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君法，行之中间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效，
1: 这十万则是为过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入
0: 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众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七相根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旺世众之三根顶礼之间，吾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婆言：彼佛经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生告缘，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归依瞻仰，作是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化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是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手，出生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悉大开，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为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2: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

0: 中毒，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说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活，业气不古，自然天作五因，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多持花香，来一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七支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持毒亦复如是虚毒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遍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记者文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地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佛净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见极乐世界眼至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遍地离尘地是时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一果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心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其言智慧不明
0: 智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是君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及中尘都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圆圆宫殿之响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0: 无尽三宝不得供养奉持，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子，众生是其罪本身之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书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苦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业力中，难忍见俗欲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好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事起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诚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果菩萨、人王菩萨、花童菩萨当往生，则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三
1: 佛名皆无畏
0: 比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会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谄位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广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等类大威德，则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闻法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应之经。

0: 君要受持南中之南无各此南，若有众生得闻佛生慈心，清净永夜观其心，阿惟几物类诸者，皆由前世成就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脱，故今狐疑不信，向尔勤修，坚持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一可一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当下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者不灭，当坚持者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诚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觉。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菩萨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是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体，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
1: 跟
0: 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闻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亦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积德往生极乐世界。庄严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水洗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等。

本地阿弥陀佛，比丘那多揭弥尼，揭揭那僧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尊耶多耶多尼耶多阿弥陀佛，比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拜，起拜。

化王立物，卑智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尽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恒，物净互彰。

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

0: 一词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生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

0: 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信而无形，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弦明月，邯郸花。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

则是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则是曰灵。

0: 出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凡圣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

0: 爱。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明阳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炽，引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杀众有情，引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乘坐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

0: 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因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化持沙门是净空。今即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

0: 春秋战争史上尽民济，罹难众生。中华民族牺牲龙皇的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例中，史上尽民济，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海，诸神祭，谢诸神宗。说破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
1: 说破经合则将身谢诸圣宗，说破经所有妙义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圣宗，十方法界愿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 期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阳山功德珠经中学会。

其亲父为王升堂上中正王陵，千年起始以来，神皇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写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见文书，此为护国玺在昔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